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这小伙子的脾气，你得把时间线拉长了看呐。从1986年到2018年，整整32年，亚运会男子110米栏仿荷叶式的面料，纳米空气层防泼水设计，下雨的时候它也不会被淋湿。下雨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件雨衣了，而且耐脏防污，日常的雨水啊、油渍啊、灰尘呢，都很难以在这种面料上附着的，轻轻一擦就干净了。可拆卸的内胆兼具了御寒保暖和灵活穿着的双重优势，外层防风防雨，内里呢，你看内容保暖，既可组合应对严寒风雨，也能拆开来适应微凉天气，就实现了一衣多穿。马上十一黄金周，大家要出行了，在行李箱里备一件这样的衣服准没错，什么场景下都用得着啊！版型上立体剪裁和可调节的风帽下摆相结合啊，在提供活动自由度的同时，又能够锁住温度，抵御风寒。80斤到220斤，各位各种尺码都有，男女同款啊，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市场价呢，大家都知道 Jeep 大品牌市场价统一售价是699，那今天金芒果商城双节特惠直降500。

20.8%，大部分车企呢全年销量目标呢完成率还不到60%。你看，全年的目标完成还不到60%，金九银十成为了冲量的关键战役。另一方面呢，13个主流品牌库存深度超过了2个月呀，新品上市既能拉动展厅客流，也能为年终促销提前铺路。那与此同时，多地同步启动了新一轮汽车消费的补贴活动，如果有买车换车计划，这波优惠

0: 新赛场开赛，这些赛事的票务今天已经正式开启。长沙队对阵邵阳队将于10月3号，也就是星期六晚上的7:38在长沙贺龙体育场开赛。本场的赛事票务将于9月30号晚上的8点正式开售。各位球迷朋友，请认准下科创50指数，还在顶着年限苦苦支撑。那问题就来了啊，就是现在情绪如此的一个冰点。外围呢也不断的有一些消息传出来，偏利空的一些消息传出来啊。那我们这个科创50指数它顶年线还能撑多久？昨天低吸打算做超短线的朋友，今天到底有没有机会兑现呢？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0: 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确实啊，这个大家好，这个好赵老师都有点说的比较艰难了啊。昨天的这个市场呢确实让大家觉得非常的难受啊，甚至觉得我感受到了很多给我们留言的朋友不仅仅是无奈了，都有一点绝望了吧。就是之前可能看市场调整，很多朋友还会吐槽吐槽，对吧，骂一骂，宣泄一下情绪。我感觉现在很多朋友可能都算了，我都懒得讲了，不想讲了，不知道该讲什么，无话可说啊。所以想请教赵老师，市场为什么这么弱，今天还会继续跌吗？
2: 因为大 A 不学好啊，就是跟弱不跟强啊，这个谁弱跟谁。就昨天韩国股市最弱，然后跟了啊。隔夜美股走弱了，今天早上哎，我跟你讲，今天早上还得往下一个低开啊，这是这个大概率的事件。为什么？它就是有一股力量啊，就是不希望它涨，不希望它涨。为什么呢？就里面这问题很多啊，就是这个问题要解决，那个问题要解决啊，然后呢只希望在4000点下方回这个运行啊。市场呢就出现一个现象，你昨天你会看到啊，这个沪深300 ETF 和上证50 ETF 都是破位下行，尤其是沪深300，那简直是破的比大盘走的还弱，破的。但是呢资金呢就在这里做空，然后呢在谁呢？昨天早好了，逢缺必补。那么这就是第一缺口的性质啊，周线的逢缺必补。还有现在指数已经偏离五日线较远，技术上严重超卖，而且日线 MACD 指标是底背离。唯一不好的就是60分钟它的 K 线组合叫倒形向下反转，但是它不是日线的啊，叫倒形向下反转，这个是对短期压制还是相当大的。所以我预计啊，今天应该是上午还会弱，关键看下午，因为 T 加一的交割制度啊，那么明天进场的资金是结算不了的，你也消费不了。谢谢。
0: 其实也就是说今天是一个出金日啊，就是如果你想要节前，对吧，国庆假期之前把钱拿回来的话啊，你今天就需要做出一个卖出动作，你明天的钱才会到账。如果你明天就卖出，那不好意思，虽然你卖出了，但是你钱拿不出来。刚刚赵老师提到就是说这个钱哎没有办法去消费了，赵老师咱确实没有办法消费，咱在股市当中已经挥金如土啊，平时在生活中抠抠搜搜，咱们在股市当中你看是吧，平时可能这个车厘子也舍不得吃，那些都舍不得吃，昨天也不晓得买了多少高端的车厘子吃了，是吧。然后刚刚赵老师提到一点让我想起赵老师您在互联网上一战成名的那个名场面，你还记得吗？2年前就924行情启动之前，赵老师就预判，当时也是讲说决战中秋后，那会儿真的大家也比现在绝望的多，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924，就924之前最难熬的那段日子，基本上所有人都非常的绝望，没有人敢站出来说马上希望就在前方。当时赵老师就在自己的视频号啊，当时叫大 A 万点哥啊，在里面就讲了说决战中秋后。那么现在赵老师在

0: 再次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说我们决战中秋后，而且刚刚也讲到了
1: 决战长假后
0: 啊，决战长假后啊，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决战这样的一个声音，而且刚刚也给出了理由，就是说周线不留缺口，所以各位我们可以啊验证一下假期之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走势，我们也验证一下赵老师在这个市场当中啊30多年的这个经验，是不是这一次再次帮我们指明了方向，市场会不会像赵老师所讲的那样，我们都可以啊节后回来验证，节后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哎跟我们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跟我们留言，看看赵老师说的到底准不准啊。赵老师从目前来看啊，我们也看到昨天呢确实比较弱啊，您看沪指盘中最低是摸到了3806，我感觉3800好像都有点守不住的那种感觉哈。然后创业板指呢已经跌破了前低，又创了一个新低，创业板指是距离年线越来越远，科创50指数收盘距离跌破年线其实就差那么一哆嗦，盘中其实都已经跌破了，只是收盘它又给它哎呦给它霸满给它弄上去了。所以如果今天市场继续比较弱的话，您觉得科创50它这个年线它能撑得住吗？
1: 科创50的年线啊、
0: 有点够呛是不是，
1: 有点小麻烦啊、就是今天啊 昨天就正好是踩的那个年线嘛、
0: 对
1: 但是跌破了也没事，跌破了没事，就是那么技术指标就连续底背离，跌不了多远，
0: 还会回来。
1: 对，就是你创新低，它也会啊。技术指标连续的 MACD 指标连续底背离的话啊，那么呢，这个是对，就是发出了强烈的见底反弹信号，好吧？对，
0: 行好，大概率可能会撑不住啊，但是。咱们换一个角度讲，如果赵老师沪指真的节前跌破3800，科创50指数跌破年线，那就是几个核心关键指数都破位的话，那么节后的反弹咱们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
1: 不破不立，一破就立。
0: 行好，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对于反弹的空间就是它的高度和持续性，
2: 乐发售中十支装卸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老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卸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5: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4: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0: 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啊！来吧，跟随我们开始铃声，跟随特邀嘉宾赵薇老师，我们一起看见财富的逻辑。刚刚我跟赵老师聊的、就是说，哎呦，咱们这个作为金融消费者嘛，确实国庆假期咱也没有余力再去在其他方面去进行一个消费了，因为我们真的每天都在股市里面挥金如土，是吧？您看，刚我的这个表述引起了金城的一个共振啊，他说。哎，我吃饭我都舍不得加蛋，在股市里面一天动辄几万，哎呀，这个真的是太伤心了，说多了都是泪啊。这几天只要你有仓位，你这几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没办法，除非你是空仓，那你可能躲过这个下跌，但是空仓呢可能前面的上涨也跟你没有关系，市场盈亏同源，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当前市场的这种调整，我们也不用过于的就说哎呀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就是机会嘛，往往都是在绝望当中诞生的，对吧，赵老师？这个市场反人性的地方，
1: 没错，
0: 是不
1: 是？
0: 就是
1: 跌出来的机会，
0: 是
1: 涨出来的风险、啊，
0: 没错。
1: 所以我是对这个长假后还是从
0: 看好的啊。
1: 首先，技术信号发出来的，该告诉我啊，这个继续下跌的空间不大。啊，今天看我说今天会低开，没错，好老哥，啊，那么呢，就是说接下来是要反身向上的，就物极必反，你知道吧？记住一句话，当大家都好的时候叫盛极必衰，
0: 是，
1: 当大家都不好的时候，大家都绝望的时候，行情在绝望中诞生了。

0: 场景在欢乐中结束，
1: 是，
0: 那、
1: 嗯、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什么呢，
1: 理性一点、啊、
0: 静下心来，
1: 对，
0: 那么不要被别人骗走筹码，那么廉价筹码给判给骗走了，对吧？
1: 嗯，理性一点啊，就是这个时候你可以有情绪，但是我们在你要去操作的时候，要涉及到你钱袋子的事儿的时候，你还是要理性一点啊。那目前呢，港股 A 股都已经开盘了，港股今天的表现恒生指数是微微高开0.02%啊，港股的医疗保健能源板块涨幅靠前，但是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低开了0.21%。那么我们看一下 A 股这边啊。你看说什么来着，哎呦，科创五零指数我感觉他憋着一股劲儿，就说哈，你们都不看好我，偏偏我就最争气，你们都说我要跌破年线，我就不，我今天科创五零今天是小幅高开0.17%，开在了1558.66这个位置，沪指、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啊是不同幅度的一个低开，今天沪指呢是低开了0.2%，开在了3816这个位置啊，沪指这3800看能不能守住，深成指低开0.15%，创业板指低开0.1%。赵老师，从宽基指数的这个走势来看，好像今天科技成长啊，它的跌幅没有那么大，而且科创五零还是小幅高开的、啊、
0: 跌多了嘛，
1: 嗯，就情绪已经开始自发的有修复了，是吧？
0: 而且今天 我看了一只 芯片股开盘就开了8%以上啊、
1: 嗯、
0: 就这就是它已经公告业绩啊，前三个季度同比增长200%多，扭亏，
1: 嗯，
0: 一个带优的要摘优了，
1: 嗯，
0: 啊，价格也很便宜，你知道吧？这就说明什么？说明科技这个赛道，这个成长性是非常强的，
1: 嗯，
0: 而且呢，它作为芯片，我就跟大家讲，我说要关注芯片股，不关注，我建议大家就是对卖铲子的，
1: 嗯，
0: 你看昨天跌最多的是卖铲子的。
1: 对，就是9个点啊，这种跌，对吧？而且是权重龙头，嗯，
0: 哎，所以我说，现在在这种竞争的时代，你卖铲子，中美之间竞争的话。

0: 要有血液在，但是吃进去又没有血腥的味道，所以这个血呀，里面的这个血，它真的只是起到一个调色的作用吗？
1: 因为血嘛，可能是人体中就是需要的一些元素，因为说它是只能是出锅的时候放呢，那么那个血的浓度它也就是刚刚好，这个确实师傅的功夫确实要一点的，如果是平时的师傅他是炒不出这个味道的，
0: 就是没有血腥味，
1: 对，
0: 但是又有那种对人体有益的那种营养在里面，
1: 对对，
0: 经过它的调味，因为加了辣椒还有很多调料的酱汁，整个鸭子成黑色之后特别下饭。咱们这个是比较大块的，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大块的，然后没有汤汁的，第一个口味重一点，第二一个你一口咬下去全是肉，多多少少舒服一点。
1: 大口吃肉就是，然后吃到血就是血战到底嘛，
0: 血战到底，
1: 对啊。
2: 来吧，我们刚刚在节目中跟大家开了个玩笑啊，说我们这些炒股的朋友啊，股民朋友，作为金融投资者，咱确实也没有余钱再额外的去消费了。那我相信很多朋友他可能不炒股，对吧？人家还是有消费需求的，对不对？我们不能代表所有的人，所以来，有消费需求的朋友您听好了，从今天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金芒果商城，扫码就

0: 的观点一致的地方就是反弹可能已经在路上，只是反弹的这个成色到底如何我们需要去观察。那赵老师最后一分钟时间梳理一下今天的这个盘面吧。
1: 量能放不出来、
0: 嗯、
1: 这是明显、啊、这没有必要去拆节前嘛、啊、
0: 说了
1: 怎么能放出来
0: 一千多个亿目前啊，对，
1: 哎，这个量能肯定放不出来
0: 是
1: 啊，这个反弹呢节前反弹空间不会特别大，
0: 嗯，
1: 即便技术反弹但只要不创新低就是胜利啊，等待着节后啊我们再战。今天啊整个上这个量能是你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的热点头条。昨天广东清远发布了学生健康成长计划，提出2027年秋季试点12年贯通培养，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小初高一路读上去，不用中考分流，减少重复应试。消息一出，迅速刷屏，不用中考这四个字精准地击中了无数家长最为焦虑的那根神经。但免了中考，高考还在，如何在全新的育人模式中守住教育公平，才是贯通培养真正的核心任务。清远市此次推出的12年贯通培养试点一经发布，就在家长群

上就会进行提交。四种方式都没记住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的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呢，在往期的节目当中有发过这种相关的联系的方式，您可以搜寻一下，然后再对照进行提交就可以了。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各位，相关部门呢将会逐条的梳理，认真的研判每一条意见建议，科学筛选，确定2027年全省重点民生实事的项目，办好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将会一起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有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老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月满中秋，礼赠亲友，中秋走亲访友，我选五粮液金箔白酒礼盒，52度浓香佳酿，红金礼盒大气体面。
3: 中秋家宴自饮，我选五粮液金箔白酒礼盒，五粮过坛酿造，醇厚绵柔，滴滴浓香。
2: 金芒果商城中秋特惠，五粮液股份金箔白酒礼盒，两瓶到手仅需208元。
3: 佳节倍礼正当时，趁着活动赶紧入。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9月24号到10月7号，长沙杉杉奥莱1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长沙杉杉奥莱1周年庆，等你来嗨！
5: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6: 申请 FTTR 团员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5: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9: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

0: 你好，
1: 喂，
0: 哎，请问是汨罗交警法宣中队的廖队长对吗？
1: 哎，什么事？
0: 哎，廖队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跟您核实，并且了解一下情况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罗先生，他说他的妈妈呢叫流浪，这个车牌呢是湘 F8A208，那这个车子呢是。已经有15年的车龄了，那么根据2022年10月1号的一个关于深化机动车检验制度改革优化车检服务工作的意见，按理说呢，他的车子是可以进行1年一检的，但是呢，在这个系统里面直接就判定他的这个车辆呢，说是发生了人员伤亡，所以呢，就要求还是要进行1年2检。这个事情您有印象吗？
1: 有印象，
0: 有印象是吧？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他这个车子没有发生过重大的交通人员伤亡，然后还是要进行1年2检吗？
1: 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个电脑系统里面，当时我们问了这个岳阳市交警支队的这个车辆管理所，他的系统里面显示，他就是造成了这个有人受伤的这个交通事故。所以说，他的这个系统呢，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就是无锡所那边。江苏无锡所啊，研制出来的这个系统，所以说这个系统要去改的话呢，就是说包括湖南省的这个前面这个层面，它是改变不了的，
0: 它的整
1: 它必
0: 个
1: 须
0: 的，
1: 要汇报到部局去，就是江西无锡所，就是交通管理的这个研究所那边，它这个系统啊，它制定的这个规定，它就是说你。
0: 待会儿来问一下岳阳市公安局，看到底到了哪一步了。那么这一块也麻烦您也上报一下，关于这个诉求，同时也了解一下进展的情况，好吗？既然这个
1: 好
0: 问
1: 啊，
0: 题
1: 一
0: 也
1: 直在
0: 存
1: 跟
0: 在，
1: 踪啊，但是这个就是说，所以说你们可以直接跟这个部局联系都可以，
0: 我们先
1: 明
0: 来
1: 白
0: 层
1: 吗？
0: 层的了解一下这个禁飞面包车。2022年的这个年检的新规呢，我们有看到哈，是公安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4部门在2022年9月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机动车检验制度改革优化，车检服务工作的意见》。这个当中呢，确实有提到，从2022年10月1号起，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面包车除外，摩托车自注册登记日起超过10年的，每年检测一次；车辆发生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或者是非法改装被依法处罚的，仍按照原来规定的周期检验，也就是1年1次，1年2次。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呢，他流浪反映说呢，他都不符合这个条件。而且呢，他的车子确实发生过小微事故，但是没有产生过人员伤亡。但是现在呢，他的车子已经到了15年，依旧要求呢要年检，就是1年2次。他对这个说法呢是有异议的，他希望呢可以变成1年1检。那么这个事情呢，他也跟我们汨罗市公安局的交警大队法宣中队有沟通过。刚才我们也打了这个廖队长的电话，廖队长说，从他个人的判断呢，说这个车子呢应该是可以进行1年1检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系统属于江苏无锡所的系统，他们没有办法进行管理，所以呢，已经是上报给了我们岳阳车管所。岳阳车管所呢，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上报给我们省里面啊？对于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去处理？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第一个就是对于我们流浪的这个车子，它之前产生的2次。轻微的这个出险的一个情况，它到底是不是符合人员伤亡的这个条件当中的？如果是的话，那肯定是1年1检。那么如果不是的话，1年2检啊。如果是不是的话，那肯定就是1年1检。那么如果它符合1年1检的条件，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去调解系统内的这个认定的误差？这个问题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行，我待会儿问一下我们这边车管所的工作人员，好吧？
0: 好的，麻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好，回复电话我记一下，
0: 07318554
2: 8554
0: 7177。
2: 7177，好，
0: 对，主要就是针对于这种，如果说啊，它是存在。

0: 系统的误判的话，导致群众的年检义务被加重的这一类问题，我们岳阳市公安对于这一块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方式来争取解决啊？有没有实现的这个要求？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像类似的问题，我们怎么判断到底是不是造成人员伤亡的这个范围之内，要有一个权威的解释。
1: 行，这个问题我到时候详细的问一下我们这边车管所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那个法律规定啊，还有
0: 不准到底是怎么样的，我想他们内部肯定有一个更加细则的判定的标准。那么这一块我们核实清楚了之后，才能够知道您的车子到底符合一年一检的条件。那么如果符合的话，现在是一年两检，他们怎么协调，我们再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好吧？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非常的谢谢我们的这个罗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哈。当然刚才呢，说实话，咱们罗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呢，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首先我们的细则判定标准是怎么样的，其次如果细则判定的标准这辆车子符合一年一检的条件，但是它的认定又是系统直接来认定，那么这个就是有悖论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或者什么样的渠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的进行关注。接下来的时间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

0: 10月10号各业务窗口正常办理业务。网上业务大厅、单位版、个人版、开发商版、香职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手机公积金 APP、香易办及支付宝等线上渠道将于今天17:30后停止办理业务，在线查询类正常使用，10月8号9点恢复正常使用。九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江南以及以北地区，我国有可能遭遇今年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国生。不管您是开车、坐车、骑车还是步行，斑马线前慢一脚，文明是行程最美的风景线。骑车戴好安全盔，平安是回家最快的捷径路。公交地铁随心选，低碳是城市最亮的生态色。磁浮无声贴地飞，绿色是科技最亮的底色。不闯灯不逆行，守法是出行最稳的护身符。路口礼让，佩戴头盔，公交优先，守法驾驶。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1: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3: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1: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3: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1: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退保的这个事儿，您先不要这么着急，我觉得您先去看一看你的保险情况。因为您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消费型的保险，那么一般来说消费型的保险在我们的概念中哈，我们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一般是属于什么呢？重疾险、医疗险、意外险这几类的种类是比较多的，然后这几类保险呢，我们统称是叫做保障型保险，它不是这种理财型保险啊，这个有一个前提。那么保障型保险，其实我跟您说实话，作为一个做了十年的保险纠纷的律师，包括我们最近这几年做医疗和重疾险的这种案件比较多，我给您一个实实在在的话，这种保险它是有用的，所以我不建议，尤其是您小孩还是已经买满了，也就是说他不需要再缴费了，而且这个如果是重疾和医疗的话，他应该是可以保终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先建议您哈，仔细看一看保险的条款和种类，还有它的相关的保额。如果它确确实实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三种类型的话呢，当然一般的意外险不会这么贵，一般就是重疾或者是医疗，而且医疗险也不会这么贵。
1: 嗯，
0: 你上了大几千的话一般是带重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是建议您考虑。然后当然呢，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其实最近有接到过一个咨询的小案例啊，我讲完之后您再考虑这个退不退。我们那个当事人呢，他也是交了四年了，交了四年之后觉得没用，他就不交了。

0: 就不交了。然后不交了之后呢，这个断了两年的保险，然后呢他突然发现有一天，也就是今年的年初，确诊了一个癌症啊，确诊了个癌症。然后确诊了之后呢，他突然想起他有这份保险，然后呢他就去把这个保险给续上了啊。当然在续的时候呢，并没有告知保险公司他确诊癌症的这个情况。然后续完了之后，然后过了几个月，然后去申请理赔的时候被拒赔了。实际上这个案例呢，他就比较好的讲了一个什么，保险它其实是一个保障，你虽然看似现在没用，但是只要它的这个保障作用在这儿，你未来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就一定不会有问题，对吧？所以您考虑一下，就是我跟你讲这个案例的目的，就是想跟您解释一下，它现在没有用不代表未来没有用，而且你已经是缴完一个保险的一个情况，你没有必要再去退它。因为您现在退，我跟您这么讲哈，说到退保的问题，我再给您回复一下，就是你关于退保的需求啊。第一个，你退的这个钱它叫做现金价值，它不会按照你缴费的年限和你缴费的基数直接相乘来给你退费，它保险公司的退费基本上都有现金价值。你如果想要全额退费，你除非能够证明当时在投保的时候，这个业务员对于这个保险的内容啊，包括它的这个保障范围呀、啊，包括它的这个保障的一些缴费的情况，它有明显的一个消费欺诈，有欺骗你的一个客观情况，你才有可能考虑到就是全额退保。否则的话，现在很多都是按现金价值，你会很吃亏的。
1: 而且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保险它是要越早买它越便宜，对不对？
0: 是，
1: 你都已经买完了。
0: 对，你现在我跟您说，你老婆当时买的这份保险，你放在你老婆现在的情况，首先不说她身体的情况有可能会变化导致买不了了，她的保费肯定会比当年要贵很多的。
1: 而且重点是，您其实还没有看过那个保险的整个合同，您看过之后可能你有新的这个感触，也可以来分享给我们，好不好？
2: 好呀，对，明白。
1: 问候到线上的李先生，你好。
3: 你好，我就是想咨询一个关于这个更年的问题啊。之前跟那个一家公司劳务公司签的合同嘛，现在公司又要求换另外一家公司签合同，就是工作的地点又没变，
1: 内容变了吗？
3: 内容也没变啊。
1: 就是相当于另外签到一个外派劳务派遣的公司。
3: 对。
1: 那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啊。那您现在是在公司里面工作多少年了呢？
3: 工作了五年了。
1: 五年。那这个改签的过程当中，公司有没有给你们做类似于什么工龄啊什么的保障呢？
3: 没有。
1: 李先生，您刚刚说什么？
3: 没有。
1: 没有做任何保障，也没有做过任何承诺。
3: 对啊，我就想万一签这家公司，会不会导致我的工龄清零了？
1: 你问过你们的人事没有？他们怎么说的呀？
3: 他们都不会啊。
1: 他们说不会。
3: 对。
1: 然后又没有签署任何保障你工龄计算的这个文件。
3: 对。
1: 那你们从 A 公司签到 B 公司是什么样的流程呢？
3: 就是 A 公司这里签离职的手续啊，在这 B 公司这边签劳动合同啊。
1: 那 A 公司签的这个离职手续签的是公司把你开除再任调呢，还是自愿离职的书呢？
0: 就是现在他要跟你签订劳动合同的这家公司，是本身你就已经被这个 B 公司派过来的这个公司了，是不是？还是说给你派了一个新的公司，你要去一个完全新的公司签这个合同？
1: 是完全新的公司吗？
3: 公司是新公司啊，但是跟着地点没变啊。
1: 然后这两家公司的法人或者公司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对不对？
3: 那我就搞不清了，
1: 名字完全不搭嘎，对不对？
3: 对。
0: 也就是说，其实我跟您说下，就是如果说是你这边被安排到了新的单位的话，那么正常来说，你在原单位的工作年限它会合并计算为这个新单位的工作年限，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你肯定是不能够直接在你原本的这个劳动关系的这个公司签所谓的自动离职的或者是自愿离职的这种动作。
4: 原正品素源顺丰直发，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有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7: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老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

0: 客厅鸟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
2: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96218-0问候到。肖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是一个这样的问题，我就是在湘潭市18总图那个买了一个临街门面
2: 啊，买了一个门面，
4: 对，就是开发商延迟了3.5年的时间没有交房，就然后今年在5月1日就通知我们去交房啊，就是要违约金嘛，那个违约金他不能到位，那就是说只能抵那个物业费，还有什么会啊，那是抵物业那些东西，就是没有现金。
2: 嗯嗯，您当时在这个购买门面的合同里面说的这个违约金是多少呢？
4: 嗯，按每天是1/1，
2: 每天1/1。有约定，
4: 每一天的按天数是1/1。
2: 嗯，那您粗略算过没有？他3.5年算下来违约金大概多少钱？
4: 好像是8万多。
2: 8万多。
4: 忘了这个的不是。
2: 你买这个门面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4: 嗯，得多，买门面是70多万。
2: 70多万，嗯。现在
4: 假如他公司里没钱，那是不是？房子也拿不到，钱也拿不到，就麻烦。
5: 我懂您的意思，您是担心到时候这个房子你退了，确实承认退了，但是呢，你这个钱会变成了一笔债务，拿不回来，是吧？
4: 对。
5: 行，那我现在就把你的问题来跟您沟通啊。首先有一个点，其实还是您刚刚讲到的问题，我为什么会问你当初为什么要不考虑退啊？其实现在你仍然面临着一个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他现在虽然交了房，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未来几年之内他的这个物业服务他能不能到位？因为除非是他只延了你这一个人的，但是如果他是整个地方的门面他大范围的延期的话，他全部都以这个物业费的形式来抵扣，那会后续也会引发一个什么呢？他物业费他没有收入，但是他又要持续的服务，他仍然会有入不敷出的这种可能性。你考虑过这个风险没有？
4: 我考虑过了，就是不，我就不肯那个抵那个物业费。
5: 好，那如果说今天你坚持不肯抵这个物业费的话呢，那您的流程就只有一个了，那你就只能提起诉讼，要求这个法院判决他把这3年的延期的这个赔偿全部支付给你，然后再申请相关的执行。当然这个一个小提醒啊，最好是在起诉之前先申请财产的保全，保全他的这个财产，包括无论是这个银行账号还是什么的都可以。然后您的这个欠费啊，也就这个违约金8万块钱，我个人觉得哈，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大范围的情况，一般这个钱他物业目前应该还是有条件能付给你的。
2: 哦，
4: 嗯，
2: 很缜密。
4: 他是说要钱没有，他是说公司里没钱，他说你只能抵物业和
5: 那我给你一个意见哈，就是
4: 不能，反正有现金就不能谈。
5: 我给你两个小建议。第一个，你先去查这个公司它的经营状况是不是。

0: 在砖桥那个楼
1: 买单。
2: 9月24日至10月7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日常发布的推文点转发、拇指和红心。
1: 我们将给参与每项互动最积极的10位粉丝，每人送出2张单价279元的无为足道中式足疗按摩券，30个中奖名额等你来。点赞转发越多，中奖机会越大。
2: 老口子都推荐的足疗品牌无为足道，按得舒服，掐得满足。
1: 赶紧关注加互动，
3: 花最少的力气，好最香的福利。
4: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茫然和不安。我们在都市当中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除所有的慌张和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记住了，是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一点八。材料，比如说它是银行转账也好，或者是说什么支付也好，您找到这个资料之后，您把事故认定书啊，那个故宫的相关的工资标准。

0: 候，他心里会有盘算的。这冤枉钱那没必要啊，是吧？
1: 对呀，他可以不管你，但是你让他出钱，那他就得在乎了。
0: 万万不行了。嗯、好的，906218000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可以通过热线来找到我们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好，大家好，宋律师，
0: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微信当中，
2: 阿里，这里是新说法，9062180000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是没有办法提取出来的，得等到节后才能到账啊。所以通常来讲，如果想要在节前把这个钱取出来的话，那他今天就必须要做出一个卖出的操作。所以呢，按理讲今天呢可能确实也存在一定的抛压，但是啊，这里有一个但是，就是昨天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冰点，对吧？这个中秋假期回来第一个交易日，哎，市场就走成了那个样子。包括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还是924两周年的一个纪念日啊，也走得很弱。那昨天是一个大冰点，今天呢有一个情绪的小修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那这个持续性到底怎么样？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节前的交易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今天量能是继续的在大幅度的萎缩。按照上午这个交投，上午交投只有8000多亿，不到9000亿啊，按照上午交投的这个节奏去运行的话，那今天全天成交可能不到1.4万亿，那这又刷新了一个年内的地量水平，就是已经缩量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你指望它即便今天有一个小反弹，它又能反到哪里去呢？它没有量能的支撑嘛，对吧？所以啊，昨天如果听了开市铃声节目，赵薇老师给大家超短线的一个建议，昨天你去买辅，或者说你买了一点儿超跌的科技成长的话，那其实建议你今天上午有比较好的兑现的机会，可以先出来，因为毕竟7天长假，我们也不知道会发。

0: 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参与节目的方式有两种，您可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关于车您都可以拨打进直播热线，或者在微信后台留言跟我一起聊聊车，或者有问题向我来提出您的疑问。
2: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我最近想看买一个二手车，我看了一个老的奔驰，那个1320
1: 啊，哇，
2: 差不多是15年的车，
1: 有点年份。
2: 这个车就是我听说，就是我听朋友讲，它是也算是一个性能车吧，
1: 啊，
2: 然后他说介于就是那个一级和，就是比一级呢又稍微普通的一级要好一点，就是稍微豪华一点，年份老一点，但是又停产了。我不知道这个车，就是一般有10多年了嘛，
1: 啊。
2: 就是我想买一个这样的二手车，
1: 嗯，
2: 我也看了一下，在网上就是有些报价，我想请浩东老师帮忙指点一下。
1: 行啊，您是看的，因为这个确实呢，它这个机器比较稀有啊，3.0T V6的。
2: 对。
1: 啊，这确实大 V6 开起来的感觉还真有豪华车的那种感受，这才是真正的一级。我说句不好听点的，现在的一级那 2.0T 的那四缸的 M254 的发动机就简直就是阉割了 M274， 就开起来不是那么得劲儿，这实话。
2: 它这个是这样的，它有一个15年的奔驰1320，就是反正它是四驱顶配了
1: 啊。
2: 他说是说原版无事故，因为我们湖南这个车很少。
1: 是的，
2: 我看到的车都是外地的。
1: 嗯，
2: 我目前没看到车。它报价应该是10万块钱吧，我不知道合不合适。
1: 啊、公里数有多少？
2: 公里数他说是10表12万公里，他说他有一些改装了，就比方说什么布雷伯金色卡钳啊，什么改了这个什么
1: 那你要反咬一口，你说那些原件还在吗？改装可不增值啊，你要懂得还价讨价的方法和策略。
2: 明白。
1: 他为什么要改装？是不是因为出过什么事故，顺便改装去遮掩原来的瑕疵呢？哎呦，我把这些套路都告诉你了。但是有一说一，如果是素车，没有经过任何改装，2015款的320，咱们以低配车型入手啊，因为这种老车，咱们就不管它的配置了，因为以前的配置放到现在都是过时的东西。目前阶段，我认为10万的价格贵了，
2: 贵了是吧？
1: 是的，他可能就是把那些所谓的改装件也给你算进去了。
2: 嗯，明白。您能给个就比方说按照这个行情有一个什么建议的这个
1: 是这样的
2: 还价的区间吗？
1: 这种老车呢，它的行情很不稳定，也很乱。我告诉你这款车的收车价一般是多少啊，你再去做参考。这款车呢，它有弹性的报价，可能同一款车放在不同的经销店，他们的报价都会不一样，群体不一样。假如说我是一个专卖豪华品牌车辆的这个展厅，平时呢客户呢也是一些比较专注于那种小众车的，喜欢那种性能车的，那可以他标高一点，卖高一点。如果是那种普通的二手车展厅，对不起，没渠道，价格标的低。我告诉你这车目前的收车价格是多少啊，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点意外，最多最多能收7万。
2: 哦，
1: 二手车商面对这样的车，假如您是车主，他只能给你7万最多，而且是，所以您掂量一下这个10万的价格，我说贵了，肯定是贵了
2: 啊。那网上它还有报17、18万的，我
1: 跟你说了，这种车它的报价是有弹性的，乱七八糟的，因为很多商家他会把那些情怀故事都给你加进去。
2: 哦，哎，浩东老师，我再请教一个问题
1: 啊，
2: 就是因为我们普通人对这个车，我们肯定不是很懂，只能是听别人说嘛。
1: 嗯，
2: 现在不是说有一个查博是第三方吗？
1: 都得走。
2: 我因为他们说有这种所谓的900块钱传车查验的，像这种。买这个服务去做，他会做的比较真实吗？
1: 可以达到90%以上。但是我也听说过，也见证过有这个平台出来的这个检测报告有错误、有瑕疵的事例。
2: 哦，
1: 但是大概率都没有大问题。
2: 明白。
1: 嗯，这个很有必要。
2: 明白。我肯定要买之前，肯定要我，因为他们也不贵，就1000把块钱。
1: 是。
2: 买个这样的服务去做一下，
1: 买个安心嘛，
2: 安心呗。
1: 对。但是这个车的价格好好坐下来谈一谈，不要被它
3: 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

0: 棒果商城中秋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万9千8起，成事者事竟成。万家丽国庆献礼巨奖筹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家装业主送福利，晚间营业有惊喜，进档好礼下单砸，连购红包抽不停，享专属好礼，抽7天返现，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10月7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2: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3: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4: 住了多少？
5: 17000。
4: 跑的挺少啊。
5: 是的，因为是老人家用的车，很爱惜的。
4: 明白。颜色呢？黑色还是蓝色？
5: 黑色。
4: 黑外黑内，对不对？
5: 啊，对。
4: 嗯，行。目前这款车啊，虽然说你跑的少，跟之前您买车的时候的价格行情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呢，最低优惠之后啊，入门级车型都已经来到了30万出头一点点了。所以这对于保值率方面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在二手车市场，我就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13万左右。
5: 13万是吧？
4: 13万，对。
5: 好嘞、嗯、好嘞，谢谢。
4: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就像 GLC 的前身，他的老大哥 GLK 2015年停产的嘛，他现在在二手车市场什么行情都高不过9万了。好，问候线上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4: 你好，什么问题？
6: 我有一个雷克萨斯 RX300。
4: 嗯。
6: 是白色的。四年时间了。正好4年了。
4: 您是哪一年上的牌？四年时间是算上今年4年还是不算今年4年？
6: 算今年，12年上的吧，12年6月。
4: 12年6月份。
6: 22年6月。
4: 22年6月啊。啊
6: 啊，对。
4: 这应该是2021款吧。
6: 这是R1款还是R款我不知道，反正我买那个车之后就改款了。
4: 那就是R1款。您当时是不是叫做四驱特别版还是四驱 F Sport 版？
6: 四驱那个，
4: 就是
6: 四驱的。
4: 我问您啊，您告诉我当时的标价指导价是50万还是53万？
6: 47万。
4: 你这优惠之后吧，优惠之后吧。是这样吧，我具体的车型您自己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我就以21款的为例来做一个评估，好不好？
6: 啊，
4: 公里数跑了多少？
6: 8万5千公里。
4: 嗯，颜色是金色还是银色还是
6: 白色？
4: 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它的保值率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的。但目前21款的车型售价方面，终端售价上不了30万，29万，收车价能够来到27万6到27万8。
6: 它不是在那个。不是那个双擎的，它是就是那个。
4: 我知道双擎是450了，300就是普通版本的油版。
6: 啊，也300。
4: 是300，没错呀，300啊。
6: 啊，是这个车。当时我买的时候，买车的价格好像是45万块钱。
4: 45。
6: 它优惠了几万块钱。
4: 是啊，我说了，您这是优惠之后的价格，并不是标价嘛。我就以它是2021款的300四驱特别版为例嘛。
6: 嗯，
4: 因为我只能获取到您这个信息，所以呢，给到您的一个估价已经给到您了啊，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6: 哦，好嘞，好嘞，谢谢。
4: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
6: 谢谢，
4: 再见。保值率还整体不错啊，雷车保值方面确实比较强，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靠前的。虽然说不像以前了，什么加价几万呢？你像 EX。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 Jeep 三合一的冲锋衣和兰蔻精纯三件套。那现在呢，刚好是双节期间啊，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金芒果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可以直接抵扣现金使用，而且啊，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用后3天内有效啊，领了之后记得要尽快使用。首先呢，来说说今天金芒果商城主推的 Jeep 的三合一的冲锋衣。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再往后更合适啊，还有很多朋友想关心二手房的价格。那如果要是要问二手房的话，不妨来说一说啊，具体是问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房子的基本素质和维度，还是要说一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房子基本信息给当下的这套房子做一个目前的一个市场价格的行情评估，然后再帮您出出主意啊，接下来该怎么应对、怎么打理会更好。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啊，那有可能会在长假期间可能会跟买家沟通，那我的报价哎报的好像也还合理，也有人看我的房子，那么在长假期间可能要好好的谈价了，那么谈到多少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成交价格呢？我是不是要坚持我心里面的一个底线呢？还是说这个底价可能还是高了啊，尽可能的还是要把性价比再拉高一点才行呢？不管是问新房还是了解二手啊，不管是买房还是卖房，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现在也可以开始来拨打的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就可以了。

0: 围场反映过吗？
1: 他们就说排水啊，排一下，有时候那水龙头打开放一两个小时还是这样呢、啊、越来越浑浊。
2: 李先生表示，此前村民们也曾多次反映水质问题，遗憾的是问题始终存在，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针对这一问题，热线记者在节目当中将问题先后反映。

0: 文本将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媒的年龄限制。此前，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国已陆续出台新规，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媒的管控。还有一些国家正在推动平台产品功能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以减少算法的成瘾性，提供便捷的监护人控制功能。社交媒体滥用问题给未成年群体带来的危害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好，接下来了解一下刚刚收盘的 A 股市场。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收3830.45点，上涨0.18%；深成指报收12901.95点，上涨0.34%；创业板指数报收3142.56点，上涨0.09%。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
5: 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几家就找1099。
7: 大家好，我是魏哲浩。保护一片绿地，撑起一片蓝天，低碳生活无处不在，绿色出行就在身边。对个人而言，绿色出行不仅省钱健康，还能为蓝天白云出一份力。日常出行可以这样做，践行135绿色出行原则，1公里左右优先步行，3公里左右优先骑行，5公里左右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0: 尤其是要问自己的房子现在是什么卖价的啊，该怎么挂牌，这个怎么样找客户，怎么样能够卖得快一点啊，如何按照什么样的这个心理底线来这个支撑价格，那都可以来说一下啊。我们要问的二手房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其实现在的楼市啊，它是一个分化比较深度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在前些年的时候啊，我们大家普遍的感受是啊，最近这两年行情好，那么可能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行情都很好啊，大家都属于一个普涨的状态。那么有的时候呢，行情不好，可能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可能整体行情都不好。但是呢，我们近两年尤其是

0: 清洁护肤保湿修护群
1: 子啊，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新规的房源啊。那么所谓的新规，那么就是按照我们前年的一个新的这个建设标准和这个房屋的赠送标准来进行这个新出来的一些房源。那么这些房子的统一的特征呢，就是不仅没有公摊，我们在长假期间啊，尤其是在中秋前，很多开发商呢就已经开始积极补货了。比方说在上上周的时候，也就是今年的第37周，长沙的供应量一下子猛增到了1100多套，而上一周长沙的供货量啊增加到了800多套单周。那么加在一起，也就是说双节这段时间，为了应对这段时间的重要的营销节奏，那么现在新房市场上开发商已经供货增加到了2000多套。预计呢这两天可能还会有新增啊。那么到底我们在十一期间补货补了多少，然后呢在长假期间能够成交多少啊，我们等到长假结束之后我们来看具体的数据。好，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啊，长株高速的仙人市收费站附近以北的1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交通通行缓慢。另外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大家用车过程当中可能遭遇的一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比方说有一些车主呢可能会遭遇汽车消费的难题，却常常面临维权难、取证难、沟通难的困境。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汽车人总动员栏目联合行业协会职能部门直面汽车消费纠纷，维权咨询、问题梳理、取证指导、沟通协调、纠纷协助一站式服务，不推诿、不敷衍、不缺位，365天在线值守，让每一位车主维权有路、投诉有门、权益有保障。需要帮助或者是提供线索的朋友，欢迎拨打96218转零号键，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四个字来填写详细的情况和反馈信息。好，稍后时间呢我们在一小段宣传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讲一讲关于房子的事儿啊。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沟通交流的啊，也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

0: 一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这也太红了，
5: 9月29到10月7号国庆逛游啊，折后省到家，会员3倍积分，博钻会员到店即送50元无门槛券，消费至高赠2000积分，使用有啊电子购物卡96折返利。
6: 国庆红出街就来逛游啊。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30分。
8: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9: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长株高速的仙人市收费站附近以北的1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啊，因为有施工造成交通通行缓慢。
10: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1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9: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推荐一些福利品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打的两款，一个是 Jeep 3-1的冲锋衣，第二个是

0: 兰蔻精纯三件套。双节的假期期间啊，咱们刚好也有双节的福利，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金芒果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满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可以直接抵扣现金。满减券是可以重复领用、多次使用的，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就尽快使用啊。那首先来说一说这三件这个三合一的冲锋衣。我们知道呢，再往后一点呢，这个天气啊就会越来越凉了啊，尤其是早晚出门呢会感觉到更冷一些，那我们就需要一件又防水防寒的外套啊。那么 Jeep 大品牌的纯色三合一的冲锋衣就非常适合了。这款冲锋衣比起羽绒服穿在身上更加的轻松自由，防水防风的外套和加绒保暖的防寒内胆，一件可以穿3个季节，特别适合天气多变的时候。防水防风防寒的冲锋衣，也正是这个时候您如果要出门旅行。
1: 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拒绝消费套路，维护车主权益。需要帮助或提供线索，拨打96218-0，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
2: 国庆假期放肆玩，脚酸腿胀浑身疼，休假回来到哪里放松一下嘞？
3: 免费回血福利我们提前安排到位，
2: 湖南交通频道10月宠粉福利来喽，你按摩我买单。
3: 9月24日至10月7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日常发布的推文点转发、拇指和红心，
2: 我们将给参与每项互动最积极的10位粉丝每人送出2张单价279元的无为足道中式足疗按摩券，30个中奖名额等你来，点赞转发越多中奖机会越大。
3: 老口子都推荐的足疗品牌无为足道，按得舒服，掐得满足，
2: 赶紧关注加互动，
4: 花最少的力气好最香的福利。
5: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6: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市场上有一些二手房呢啊，已经这个部分的区域价格稳定了啊，但是呢还依然还有大量的二手房啊，价格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房子问题呢，那分类的情况是很明显的啊，就是表现好的那确实挺好的，表现不好的确实压力也很大。那么这就需要进行分类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那么关于我们买房也好啊，卖房也好，不管您是想了解新房还是想了解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进行参与和交流。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那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对房子的基本想法啊，基本需求，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等等，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

逃生通道和安全出口。出行请勿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速超员，不乘坐违法载人和无牌无证车辆。乘船请选择正规船舶，穿好救生衣。旅游请选择正规景区，不前往未开发开放区域。

最近有一个词条啊，叫谁来管管现在的小说，直接冲上热搜了啊，各种离谱桥段是集体出圈啊，网友疯狂吐槽网文啊短剧，说逻辑崩盘。很多人呢把锅就扣在了 AI 水文啊套路抄袭上面，直呼赶紧出手整治。但是说到底，粗制滥造的内容该怎么管，其实大有研究啊。现在呢网文短剧行业卷到离谱，日更上万字，一周速成短剧那早已经是常态了，所有人都盯着这流量是吧，哎，赚快钱，没人愿意沉下心来打磨故事，情节复制粘贴，人设千篇一律， AI 生成的文字生硬跳戏，各种违背常识的雷人桥段层出不穷，读者一打开书，不是强行降智，哎，就是各种巧合满天飞。你说这也难怪大家是越看越无语，是疯狂吐槽避雷呀。于是不少人就呼吁了啊，能不能赶紧出手管一管？但是啊，要分清，监管不是替观众挑作品啊，不能把不好看、不合口味的内容一刀切全部禁掉。市场本来它就有优劣之分，对吧？有精心打磨的佳作，自然也会出现注水敷衍的快餐内容。读者手握选择权，不好看你直接划走弃书，用脚投票那就是最直接的筛选方式。市场呢本身就自带淘汰机制，对吧？哎，劣质爽文或许短期收割流量，但是套路看多了啊，迟早咱都得是审美疲劳，热度来得快它凉得更快呀。喧嚣一阵是吧，就会被遗忘了，这就是市场无形之手的力量。当然放开不等于放任，监管的责任呢从来不是评判故事好不好看，剧情合不合大家心意，而是守住法律和公序良俗这条底线。一旦内容是触碰红线了啊，宣扬不良价值观了，出现违法违规情节了，那完了，你就必须得是严厉出手惩戒，夸夸就给摁在那儿。市场的归市场啊，底线的归法治，不必越俎代庖帮读者筛选故事，也不能对突破底线的内容视而不见，给创作留足空间，给违规内容套上枷锁，让用心写故事的创作者能被看见。粗制滥造、踩线违规的作品无处遁形，网文和短剧行业才能跳出套路循环，真正产出经得起推敲、留得住观众的好作品呐。

这三个用下来就真的会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感觉了。对于熟龄肌女生来说啊，抗老护肤一套足可以搞定。活动过完双节就没有了，要赶紧趁此机会囤一些必需品。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北大工作登上热搜了，不少人直呼啊，这是技能逆袭。说什么哎呀，职教这个扬眉吐气呀、啊。但是撕开热搜滤镜背后这逻辑啊，值得细品。这些学生呢，掌握稀缺的电竞操作技术，是吧，能够服务顶尖的科研平台，凭手艺立足值得肯定。可是全网热议的核心啊，并非是专业技术，而是什么呢，啊，技校生进北大带来的强烈身份反差。要分清啊，他们并非北大在编人员，大多是实验室辅助岗位，很多是属于第三方派驻，劳动合同并不归属北大，大众追捧的只是考不上北大却能在北大上班带来的情绪爽感。但是你没考虑到人家背后付出多少努力呀、啊。所以这场热搜消费的不是技能本身，而是名校光环。手艺无人关注啊，贴上北大一个标签，好家伙，收获满堂喝彩。这也恰恰说明了为名校的执念啊，只是换了外壳，但是现在还是继续存在。而且这个电竞专业啊，全国独一份啊，不是那个电子竞技啊，不是那个，是吧，是那个镜子的镜，是吧。哎，这个电竞专业全国独一份，属于难以复制的特例。那你拿少数人的高光案例，对不对？哎，然后呢，判定你整个职业教育崛起，你这不以偏概全，你不是啥呀？

0: 上千块的路费，就为了拿回一把菜出口气。那别的不说，咱这气性也忒大了，这就这一路，咱说就这气都没消下去，这就。就这笔账正常人都算得明白啊，经济上完全是得不偿失啊，戏剧感啊倒是有点刻意了。没别的意思，毕竟短视频时代不少人就靠着这种强冲突的故事哎博流量，所以这种极致反差的桥段我觉得啊可以先稳一稳。明白吧，万一是为了热度设计出来的摆拍呢，那咱们夸夸一顿捧，这不帮他起号的吗？不管真假，但是呢他有精准也戳中了这个电商的售后矛盾啊。有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希望平台能够增设给顾客评分的功能，让商家也有权利选择顾客，这句话说得没毛病。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要缓一缓。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深圳一街道办啊深夜打麻将，实际是视觉的误差。因为这街道办和茶餐厅这个包间麻将房共在一栋楼啊，但是那玩意儿就不是一个地方。微信平台魔法少女 Miku 就说了啊，这个辟谣我信啊，因为有视频有证据，楼层都给你整出来，那可不是张口就来的。所以你看嘛，你这才是真正的就是哎有理有据的辟谣，明白吗？全方位无死角。极度缺心就说了啊，缺心。他说这种态度，就这种透明度，才能让所有人服气。你看，茉莉娃娃也说了，这就是最有效的澄清啊，建议列为范本。哥父皇就说了，好家伙，差点成大冤种了。会唱歌的收割机也说了，哎呀，咱说这个事儿吧，一看吧就觉得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呢？说谁下班了不是第一时间就跑啊，你说还会在单位待着，那么爱当牛马吗？咱说是这警告吗？这不啊，名字取得这么长会不会被打？我只能说啥呢，不行，打你犯法。他说这事儿可能是摆拍，因为什么呢，不符合常理。你看，反正我是平时我是没见过气性这么大的，就是有啥脾气过一会儿就差不多了。你看，你从徐州直接整到上海，那气咱说就一点没消啊。这位朋友叫做欣然就说了啊，哪位老人买菜不是去早市或者菜市场啊，网上买青菜啊，咱说这玩意儿合理吗？你不能说所有老人呢都是买菜去早市啊，也有那些比较新潮的。但是有一点我没整明白，我就买一个香菜，我为什么要从徐州从上海买呀？咋的，上海本地没有香菜呀，是咋的？所以这块就疑点重重。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啊， Kristen 就说了，为啥在网上还要跨省买根香菜呀？咱也没搞明白呀。所以我说了啊，这事儿呢咱们再观察观察。不过我觉得啊，就是刚刚说到了是吧，平台

0: 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2: 升级 FTTR， 团员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1: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热点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天 A 股成交额为14216亿元，较上一日缩量2951亿元，创出2025年7月8号以来的新低，较2026年1月14号创出的历史天量39868.62亿元萎缩了超过64%。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今年1到8月份，我国挖掘机累计出口量超过了国内销量，出口同比增长31.8%，增速远超内销。业内人士表示，挖掘机出海火热，主要是因为海外的需求回暖，亚非拉地区矿山开发需求旺盛，叠加城镇化建设投资，拉动中大型挖掘机需求持续增长。

0: 像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还有最佳电视综艺、最佳纪录片、最佳节目主持人，包括在开幕式上啊，我们也是特别的听到了一组特别动人的 BGM， 就是动画片的主题曲。今天晚上也会有最佳动画片，还有优秀电视剧和金鹰奖组委会特别荣誉都会逐一揭晓。那么今天晚上的闭幕式啊，第三个特点就是悬念呢是集中在表演奖项。杨紫、胡歌领衔的《生命树》是创下了金鹰奖史上首次全体七项大满贯的记录。杨紫呢是刚刚拿了白玉兰视后，今天晚上如果要是再一次拿奖，就是90后首位双料视后了。那胡歌呢也是视帝的大热门，但是他的对手哈都非常非常的精彩。你看还有于和伟，当然像女主呢还有宋佳呀、闫妮呀都很强，所以悬念肯定是要留到最后一刻的。
1: 户外去旅游，到户外你有一件防风的防雨的冲锋衣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对，
1: 而且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在国庆节期间
2: 对降温了，
1: 降的还蛮多。
2: 是
1: 10月23号的时候最低气温就只有13-14度，那高温可能也只有个20度上下，
3: 据说还会下雨。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这两年我们追过的每一集剧，跟朋友争论过的每一个角色，终于要在这个舞台被郑重回应了。金鹰节从来不只是颁奖礼，它是属于观众的盛会。那些让我们又哭又笑的故事，终于等来属于他们的加冕。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9月27日至29日就在湖南长沙。好剧不该被辜负，热爱值得被看见。这一次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见证者。湖南交通频道，金鹰飞翔，共享盛会。
5: 国庆假期放肆玩，脚酸腿胀浑身疼，休假回来到哪里放松一下嘞？
6: 免费回血福利我们提前安排到位，
5: 湖南交通频道10月宠粉福利来喽，你按摩我买单。
6: 9月24日至10月7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日常发布的推文点转发、拇指和红心，
5: 我们将给参与每项互动最积极的10位粉丝每人送出2张单价279元的无为足道中式足疗按摩券，30个中奖名额等你来，点赞转发越多，中奖机会越大。
6: 老口子都推荐的足疗品牌无为足道，按得舒服，掐得满足。
5: 赶紧关注加互动，
7: 花最少的力气，好最香的福利。
3: 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4: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3: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4: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3: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翟迪和浩东我们俩是聊到了金鹰节，也确实今天晚上大家关注的焦点会集中在电视剧的领域。你知道吗？今年的金鹰节其实有蛮多的变化的。
1: 是，
0: 以往我们说到金鹰节，可能第一反应

0: 它是一个流量奖，是一个观众喜爱打 call 的奖项，对吧？会有精英女神，但是今年的评选机制它会有一些区别，跟往年不太一样。最大的变化就在本届第一次启用了433三方加权的模式。
1: 吓我一跳，433，我以为又踢球呢。
0: 哎呀，你这属于职业病吗？等会儿会给你让你说足球的时间，好吧？什么意思？这433啊，就是观众投票占40%，中国世协会员投票占30%，还有专家评审投票占30%。
1: 你看就没有那什么网络投票了。
0: 哎，所以这一次就意味着专业的话语权第一次压过了大众人气。一部剧它能不能得奖，专家手里的票分量非常非常的重。而且据说哈，官方还清推了超过150万张的问题选票，专门去收拾那些刷票灌水的路子，就是把这个评选机制彻底改了。
1: 这挺好。所以一部剧不是由于它到底有没有流量，有没有人去支持，而是它真正的质量在这里摆着，大家能够看得到，专家评委也能够感受到。
0: 刚刚我们在听智勤连线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个疑问，以往看金鹰节的时候，你会去关注金鹰女神，还有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最具人气演员奖这些流向导向的这个奖项，对吧？但是今年的金鹰节全部都取消了，没有了，所以就是回归了戏剧的本身，看戏看人看故事。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所追求期待的优秀的电视剧它应该呈现出来的一个样子。
1: 有些电视剧即使它过去很多年了，但是里边的台词我现在一说大家肯定都记得。
0: 是吗？
1: 阿迪啊，告诉老莫我想吃鱼了。
0: 你现在在看各个电视剧的时候，只要出现吃鱼的场景都会有弹幕在刷，老莫我想吃鱼了。黄标当年是多少人在追剧？
1: 我想想啊，掐指一算，应该是2023年吧。过去3年了耶。
0: 3年，
1: 不知不觉，真的是。
0: 这才3年，有一些剧，你现在说起来，过去了可能30年、40年的时间了，还是台词你不会忘记。
1: 40年、30年，有那么夸张吗？
0: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1: 哎呦，好熟悉，好熟悉！你等我，等我想想啊、我想起来了，跟那个表情是一套的，俺也一样。
0: 这是丞相嘛，对吧？这是诸葛亮《三国演义》里面的经典的段落。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你印象当中那些百看不厌的电视剧，就是时时刻刻刷新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台词一提出来你马上就能背完，有没有这样的电视剧？可以把留言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
1: 对，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印象深刻的电视剧台词有哪些，你此生难忘的，你现在脱口而出的，欢迎大家微信后台留言。
0: 你自己百看不厌的电视剧？
1: 我电视剧实话我真看的，
2: 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脱手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1: 哎呀，这是那谁的女儿嘛？那十二的女儿，她现在都变成2.0了。她1.0实在是找我家女儿录的。
2: 现在是2.0，
1: 她自己有了。
2: 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就会变成辣条音。啊，我们继续来说说话题啊，就是有哪些你百看不厌的电视剧，还有里面的台词会让你记忆犹新，可以
1: 多着呢，
2: 发送过来。我发现啊，就真的有很多台词是属于我们的童年记忆，而且一说出来你就知道他的年龄。
1: 对，这段要我念吗？
2: 哎，来，
1: 我模仿一下好吧。
2: 好，
1: 模仿那个语境啊。
2: 好，
1: 师傅，不师傅，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捉走了。
2: 哎，不是，我觉得你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赛道。
1: 什么赛道？
2: 可以去配音。
1: 是吧？
2: 对，养猪专业户的那种。
1: 主要是那两声像是吧？
2: 太像了，而且。

0: 说这个，很多啊，就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西游
1: 啊，
0: 记》。这个头像是一个图标的朋友，他说：“这你也来，
1: 这个我能
0: 你
1: 吗？
0: 可以，你可以，捏着嗓子你。
1: 师傅，俺老孙来也。这不像，
0: 还挺像的，
1: 真的，
0: 真的挺像的。
1: 啊，
0: 你可以往这个配音界去发展一下。
1: 有沙师弟的吗？
0: 沙师弟应该是说，师傅啊，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1: 有事就找大师兄。
0: 哎，还有朋友说到的是，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1: 哎呀，
0: 知道吗？
1: 这个是
0: 这是我们的少女梦啊！
1: 不是，那会儿是在哪里看的呢？在网吧球面显示器上，一集一集的看。
0: 没，我是租碟看的。
1: 哎呦，你更高级。
0: 流星花园，那个时候我上学，真的整个写字台前面摆满了道明寺的照片，可太帅了。
1: 啊，
0: 现在人家也很帅，关键是身材好，好动。
1: 你冲着我说个什么意思？
0: 我让你先照照镜子。然
1: 不
0: 后
1: 玩了
0: 还有这个，
1: 啊！
0: 好男人就是我就是曾小贤。
1: 哎呀，那小表情，我想起
0: 哎，
1: 来了，
0: 小眉
1: 但是
0: 毛一挑，
1: 那个
0: 小眼睛
1: 剧，
0: 一跳，
1: 那个剧叫什么来着？我一下卡壳了。
0: 爱情公寓。
1: 啊，你差点说成爱
0: 情
1: 情
0: 公
1: 空
0: 寓。
1: 壳。

0: 清晨出门时，孩子拽着你的衣角不肯松手，深夜归家时，总有一盏灯为你而留，这份牵挂值得你用最稳妥的方式去回应。
1: 别让一时的省事换来一生的遗憾。防护罩挡住的不只是飞溅的铁屑，更是挡在意外与家庭之间的一道墙。
0: 系紧安全帽的那一秒，守护住的是自己的明天，也是全家人的晴天。
1: 劳动者的安全就是千万个家的和谐平安。
2: 工伤预防，为民护航。
1: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共同提醒您，安全归程不是束缚，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加好，
4: 就在长沙市银湾镇哦。
5: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6: 八八八
7: 发发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8: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9: 有你中国红，9月29至10月7号国庆逛友啊，折后胜到家，会员享3倍积分，博钻会员到店即送50元无门槛券，友啊电子购物卡96折返利，更有门店多样线下活动，和友啊一起红出街。
0: 长沙人气，情暖万家。
1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1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3: 下午的6点钟，此时此刻，省会长沙通行状况怎么样？我们一起问候一下大宇。大宇，你好。
14: 好的，确实临近这个国庆假期了啊，有一种这个大家要着急给祖国母亲庆生的感觉啊。城区这个路面，排队挺早的，像现在的东二环和西二环，确实，在这个时间段已经开始排长队了啊。东二环线的，南往北方向，从这个远大高化这边开始，一路就。

0: 影视牌
1: 制作并获得国家电影局供应许可证的院线电影，以超写实影像将古蜀文明与未来世界搬上大荧幕，创造了古文明与未来相互关照的科幻电影新品类。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湘秦高速与你同行，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中秋假期三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为834.7万辆，日均流量278.2万辆，约为平日的1.2倍，较2024年中秋假期同比下降2.98%。峰值出现在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当天，峰值流量为332.9万辆，约为平日的1.4倍。假期省内流量为750.2万辆，占总流量的89.9%，跨省总流量84.5万辆，占总流量10.1%。中秋假期收官，11长假即将开启。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态势研判专报。国庆假期七天，高速公路对7座及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实施免费通行政策。免费时段是从10月1号0点起到

0: 在我们融入这座城市的脉搏。一张地铁票把我们送到湘江边最好的风景里，不必开车，不用担心堵车找停车位，这就是绿色出行的礼物，轻松从容。每一次挥手都是向这座城市的问候。选择公交出行，不只是少开一辆车，而是多了一次和城市和人美好相遇的机会。地铁磁浮带你快速抵达，公交带你慢慢欣赏，单车带你自由穿梭，四种绿色出行方式无缝衔接，整座城市都是你的风景。每一次选择绿色出行，都是在为这座城市的碧水蓝天投票，都是在为幸福长沙增添一份清新。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公交出行宣传周，让我们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2: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1: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

0: 你别夸他了，他都承认了，他百度的。
1: 我百度的，百度的。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但是《鹿鼎记》我很喜欢看陈小春的那个版本。
0: 啊，这又是哪个呀？这看一下啊。
1: 嗯。
0: 我们看哪个？
1: 风情依依。他说：“最近我现在兰香如故了。”那一句孽障求了圣旨找打真的太经典了。
0: 这又是什么？好，我好紧张，我都接不上话。
1: 这是最近在热播的一个电视剧，还没有更新完，但是引起了一个观剧的热潮。蓝翔如故啊，但是我也没看。那我估计风情依依相对来说年纪应该是比较轻的，
0: 应该是那种古装剧吧。
1: 古装剧爱好者啊，对，这个剧最近播放特别好，我也是准备把它攒齐了之后在国庆节的时候一起来看。
0: 哎，我挺纳闷一件事儿。
1: 啊
0: 就是姑娘们都挺喜欢古装剧。
1: 对，
0: 你像我小女儿也是一样的。
1: 哦，这么小就喜欢看吗？
0: 她是如果她妈一看她就凑进去看。
1: 嗯，
0: 完了以后自己特别喜欢穿那种古装
1: 啊。喜欢穿汉服，
0: 对，差不多是那意思。
1: 我闺女不喜欢看，我闺女喜欢看悬疑探案的。
0: 完了，
1: 就是我觉得这个性格，好像从这么小就能看得出来，以后是个假汉子，比较豪爽啊，比较豪爽的性格。对，然后刚刚我们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发现还有很多朋友在讲到电影，因为电影里面经典的台词也特别多。
0: 这个就多了。
1: 对，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和大家展开把电影的台词再一一念一遍了。但是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国庆节期间有哪些好看的电影。我们稍微听一首歌曲，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俩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国庆节有哪些好看的电影值得我们去走进电影院看一看。由于航空管制，散步的起飞请在候机大厅稍等。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金芒果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六十、
1: 啊、看你的那个各种指纹啊，对吧？
2: 对对对 对, 对，
1: 是我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类题材啊。
2: 嗯嗯、
1: 如果有空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片子。
2: 对，这部片子目前想看的人数是超级无敌多，
1: 嗯，
2: 反正目前从这个票房预计来说，它可能会一骑绝尘，
1: 对，
2: 就是目前专业的数据，当然不排除后面有一些片子口碑非常好，在票房逆转啊。但是另外一部我觉得女性会比较感兴趣的轻松一点的电影叫《活色生香》
1: 啊，
2: 里面的演员也非常好，演员也有这一次在金鹰节被提名的闫妮，
1: 嗯，
2: 还有叶童，
1: 哎呦，小青
2: 啊，倪虹洁。到这个年纪了，身材依然是保持得非常好，倪虹洁 啊，还有这个徐亚军、宝剑锋这些人来主演。然后我翻了一下这个演员表，还有一些零零后特别熟悉的演员出现，比如说柯纯，你知道柯纯吗？
1: 我听过这名字
2: 啊。柯纯今年也现身香超了
1: 啊，
2: 然后当时在岳阳主场的时候，也有很多很多粉丝去围观。他是短国王子之一，
1: 哎呀，
2: 短剧演短剧的，但是这一次走进了电影院。这些呢，全部都是影视熟脸，也是女性题材。票房能不能有所突破，我觉得还是要看上映之后的口碑。这也是在十月一号当天去上映的。
1: 嗯、我们按照这个时间线来啊，十月三号呢、嗯，则有犯罪动作片《重生二》和恐怖片《驱咒》上映。《重生二》呢是2025年《黑马重生》的续作。前作呢是曾经斩获了3.2亿的票房，成绩相当不错了。续作趁热打铁，定档国庆中段。有梁洛施，还有文俊辉、洪金宝，哎，这位老哥也出来主演了。
2: 嗯，
1: 电影呢是比较经典的复仇片，就看能不能演出新意了，因为这类题材比较多嘛。
2: 嗯，
1: 不知道洪金宝他的出场时间到底有多少啊？
2: 嗯，
1: 印象里边他很久没有大篇幅的戏份了，
2: 期待一下啊。
1: 对，毕竟年龄摆在这里嘛。
2: 对对对。
1: 然后呢，他还有这个《征战》等等影片也会在10月1号上映啊，使得国庆档7天的数量是有保障的。
2: 有7部以上的数量。然后我个人比较期待的另外一部片子，其实不是在国庆档上，它是要提前一天，就是明天，叫《野兽之心》，9月30号上映。为什么？因为我要去看我的男神。
1: 谁？布拉德皮特。
2: 对，布拉德皮特，他的内容有点像飞机失事版的鲁滨逊漂流记，讲的就是一个被困荒野深处的一人一狗如何挣扎，如何求存。这个电影好像目前在网络上的热度不是特别高，只有一些影视博主比较关注。
1: 嗯，
2: 但是冲这个男主角，尤其是在看完 F1 之后，他那个状态、那个身形没有丝毫的变化，就让我对男神重新燃起了热情。
1: 而且这类电影呢，就有点像那种荒野求生。
2: 嗯，
1: 其实我经常在梦里边幻想自己去荒野求生那种。
2: 但是我相信你肯定是不愿意带条狗的。
1: 不会，我

0: 可能我会点外卖。
1: 啊，这个是9月30号上映的《野兽之心》啊，所以这么多电影，大家都可以在国庆节期间去选择看一看。那如果你已经提前看了中秋档的一些电影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平台和我们交流一下最近看过的一些好电影有什么。

0: 注意一下，说到东二环线，现在的南往北方向是从四方坪立交桥这边开始，一路排队排到了高桥立交桥，压力比较大。同时呢，南二环线在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浦原立交桥为一个节点，东西双向都在排长队当中，车是比较多的。目前的芙蓉路沿线其实主干道方面也是流量比较大，比如说像松桂园的南往北，也包括现在的这个还有就是南葫芦口沿线这一段的北往南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而临近的韶山路的情况也会是这样，包括雨化亭这一段受到了这个地铁施工的影响啊，因为它不停的要变换车道，所以说呢这一块的话呢在南北向会有一些车型缓慢的状态，也是提醒大家稍安勿躁，有序通过。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谢谢大宇啊。我们再来看到目前高速上，徐广高速的望月段屈原管理区收费站附近以南622到649公里处，双向因为施工不定时的占用车道，刚刚施工是已经完毕了，各位可以放心的通过。这马上就要到国庆小长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定好出行的地点，你们会去哪里玩，行李有没有打包收完。哎，浩东，你每次外出旅行天气如果真的非常冷了，他会在冲锋衣里面再加一个轻羽绒，里面再一个贴身的能够吸汗防潮的这个衣服就可以了。
2: 是，
1: 就男生在打包的时候特别简单，但是也给女孩子们留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们在外出旅游的时候，除了成套搭配的之外，你带一个冲锋衣真的是可以应对很多特殊的情况，特殊的场景的。
2: 没错，要不是这样吧，就给大家推荐一套冲锋衣啊，完全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特别是现在购买呢还有我们的满减活动，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京芒果商城，扫码可以免费领取满399减50的优惠券，下单直接来抵扣现金使用。重点来了，因为这个满减券呢它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但是3天有效期，所以各位领了之后记得尽快使用。活动期间京芒果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而今天要给您推荐到的这套是来自于 Jeep 的三合一冲锋衣。冲锋衣的优势刚刚翟迪也讲了很多啊，特别是出门在外你带一件就能够应用到多场景。
1: 嗯，
2: 重点是这套冲锋衣呢价格非常非常的好，现在秋天肯定是马上要进入深秋的状态了，
1: 嗯，
2: 气温呢会慢慢的变冷，特别是你去到外地啊，这个如果说有一些高寒地区也必须有一定的御寒的能力，是吧？
1: 对，
2: 你像我们的Jeep冲锋衣，这套冲锋衣呢它就有里边有羽绒的部分在里边，你可以拆卸的，随时可以去更改它的配置的，很灵活啊。而且现在尺码是比较全，80斤到22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有多种颜色可选，市场价呢是699元，京芒果商城双节大促直降500元，到手价只需要199，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了。
1: 对，尺码是从 XS 一直到 3XL， 所以尺码的跨度是非常大的，颜色选择也很多，我都看了一下，有什么谷子黄啊、氧化橙啊、苹果绿啊、粉红色、落霞红、迷幻黑、蜜白色、月光蓝，就是颜色选择非常多。然后其实每一个颜色
3: 遇见香超，白天游山玩水，晚上看球助威，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相四水相约湖南。
5: 影片主创的牌面更是拉满啊，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继、回子杰联合编剧，有媒体大胆断言说票房冲击10亿不是梦。演员阵容咱们也得提一提，张译、马丽、陈明浩、王俊凯、范丞丞、

0: 陈飞宇，而且还请来了老戏骨李雪健老师友情出演老年版的崔洵，两代神探同框的这个画面可以说是星光直接拉满了。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犯罪悬疑巨制《神探之痕迹》定档10月1日。
1: 痕迹从不说谎。

0: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不就说了吗，整个国庆假期包括前后的时间文娱活动非常的丰富，我们说了电视剧，说了电影，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体育比赛吧。
1: 哎呦，
0: 这个到了你的专业领域了，对吧？
1: 所以体育比赛不仅仅是咱们去现场看，如果你回到家里边也可以看电视，也可以看很多比赛，对不对？
0: 是，这一段时间应该有很多朋友在关注亚运会。
1: 是的，
0: 有一个又一个经典的高燃的场面在短视频平台刷屏，哪怕你没有守着比赛看，你依然会被运动健儿所感动。然后我个人非常期待的是明天下午的一场比赛，9月30号下午2点钟、这个是亚运会男足半决赛，半决赛中国将会对阵韩国队，这场比赛是可以说吸引了很多很多球迷的目光。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场晋级的比赛，在亚运男足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 U23 中国男足是3-0完胜泰国队，强势晋级半决赛。而且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就大家又把这个西班牙教头捧到天上去了，说虽然啊以前说你不怎么进球，但是不得不说还是很香的，能拿下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 是的，而且这一次的晋级之路呢，可以说我们憋了很久了。亚运会真的这时隔有差不多
0: 28年，
1: 对对对，有那么长时间了。这也算是国际大赛近几年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了。但是半决赛我们的对手依然是老对手韩国队啊。
0: 韩国队
1: 啊，
0: 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场比赛。为什么讲上一场比赛的胜利它意义很大？因为自从2002年釜山亚运会改成 U23 年龄段参赛以来，中国亚运男足此前6届赛事的最好成绩分别是8强、8强、8强、16强、16强、16强和一个8强，
1: 从没进过4强啊。
0: 对，所以是时隔28年。
1: 对，但是这一次呢，小组赛的晋级之路其实稍微有点艰难啊，因为我们的分组呢是跟朝鲜还有西亚的群狼、伊朗和阿联酋的 U23 分在了一组，跟西亚两支球队都是打成了0-0。我们2-1战胜了朝鲜队，所以小组赛的净胜球呢也整整仅仅是2-1而已。进球数不多，但是没有想到进入淘汰赛之后的一场比赛，泰国刷了个3-0。泰国 U23 不弱的。
0: 对，
1: 再加上即将对阵韩国队，现在士气和信心都有所提升，所以我们更加对这场比赛抱有期待了。
0: 对对对，而且很多球迷都在把这一次的晋级之路和这帮孩子们上一次给大家创造惊喜的晋级之路拿来对比，因为剧本真的非常像。除了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随时有可能被超车的一个位置。
1: 衡阳是已经输不起了这场比赛，
0: 输不了。
1: 对，
0: 嗯，
1: 如果输的话，就晋级八强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
0: 嗯，
1: 而湘潭队本赛季一直扮演着最强黑马的角色，黑马成色到底如何，能不能连胜这场比赛呢？也是决定湘潭在排名方面的一个优势能够是否长期的稳定和建立了。
0: 还有一场应该是属于在积分榜上非常焦灼的两支球队，一个是岳阳，一个是株洲，对吧？
1: 争八的。
0: 对，这个岳阳目前是积分榜排在第7，株洲是排在第6，两支中游的球队，谁能够稳稳的拿到3分，保证自己进入到前8，进入到淘汰赛的环节。

0: 那这场比赛也是非常重要，
1: 是的。
0: 所以在国庆期间3天的时间，第9轮的比赛开打，如果你是香超的爱好者，想要支持自己家的球队的话，也不要错过。那浩东也是会3天都出现在比赛的现场，
1: 没错，
0: 或者在电视机前，或者在长沙现场当 MC。 你们

专门为小霞量身定做。整首歌词是他对孤独的剖析，从开篇的沉静到最后的澎湃，像是一个人在经历了爱情最深处的背叛后，终于下定决心学会独处。整张专辑的风格是极简的，这首《拆穿》从一段纯人声的清唱开始，再到钢琴旋律静静的切入，最后开始慢慢诉说。黄绮珊也彻底放弃了炫技，而是用一种平和却蕴含巨大能量的声音，把那份曾经对爱的执着和醒悟后的释然唱得淋漓尽致。那些听懂了的人也会在这份淡然里治愈自己。

0: 进一步营造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让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继续来关
3: 注，粘稠带汤汁的是一种做法，另外是比较干的又是一种做法。我们今天来到了一家店啊，永州雪鸭还有东安鸡都特别的有名。问一下这里的负责人怎么称呼？
4: 我姓张。
3: 你姓张，你做雪鸭多少年了？
4: 雪鸭呢这一块的话是有十多年了。
3: 咱们今天这个店主要是什么做法，什么派系？
4: 但是我们这个雪鸭呢，它有讲究的，讲究的就是第一个，它雪鸭的材质。它材质呢就是采用的纯天然，就是鸭子吃那个骨子，没有那个饲料的一个鸭子、
3: 就是这个鸭是吃谷物长大的、
4: 对，
3: 五谷杂粮，
4: 对对，它相当于那个谷，就是我们那个稻谷，吃稻谷的雪鸭。然后那个因为吃稻谷的雪鸭它的口感就非常甜，
3: 这跟人一样，你吃小菜吃素菜你的血脂不会很浓，
4: 就你先品这个雪鸭的味道它如何。
3: 这我面前就是雪鸭啊，我刚刚是看了师傅制作的，你这个雪鸭里面的这个血液是最后来放的，前期先把鸭肉都炒好，最后放这个血液去收汁，然后来尝一下味道怎么样。第一口酱香味很浓，但是没有任何血腥的味道。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负责人，既然血鸭要有血液在，但是吃进去又没有血腥的味道，所以这个血鸭里面的这个血它真的只是起到一个调色的作用吗？
4: 因为血嘛可能是人体中就是需要的一些元素，因为说它是只能是出锅的时候放呢。
5: 那尤其啊在这附近呢，羊子的粉丝特别特别的多。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来到现场哈、来到七仔盒子都在合影留念，大家非常非常激动。然后看到好几位大学生啊，他们说今天呢特意从云南坐飞机飞过来，然后呢今天看完清明节的这个闭幕式呢就得飞回学校。他们非常非常激动说啊，来到湖南广电感觉非常精彩啊，看到这么壮观的咱们的七彩盒子，然后他们就不停的在拍拍拍。那么说到今天晚上呢，肯定对于很多朋友是特别期待的，而且此刻啊我们是在媒体区，媒体区的各位记者朋友们，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朋友们哈，我感觉起码是超过100号人了，所以我们此刻呢其实也在另外一个演播厅，说实话非常壮观。我旁边呢也有一位记者同行，您好，请问您贵姓啊？
6: 我姓李
5: 啊，家门啊啊，我们的李美女，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今天晚上来到金鹰节闭幕式哈、你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闭幕式的报道，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你会带着观众去看一些什么样的镜头，一些什么样的画面是你比较感兴趣的呢？
6: 我可能比较期待女主的颁奖吧。
5: 那你觉得有可能是谁？

0: 星提醒您，
1: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30。
3: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湖南省低空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立足湖南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优势，做大低空产业，持续深化改革，有序拓展公共服务、低空物流、文旅消费等多元应用场景。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十五五"公安发展规划、湖南省"十五五"市场监管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规划、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十五五"规划、湖南省地震预警

恋爱初期他还能够点头啊，会说嗯我懂，后来累了不演了，然后你就崩溃了，你说哼你接不住我，但真相是你从来没有打算自己接住自己。允许对方接不住你吧，意味着你停止把存在重量压在别人的身上。你的情绪是你的，你的伤口是你的，你的空虚也是你的，你可以邀请一个人。

0: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1: 这三天上班有没有特别的割裂？这三个上班的日子，前面是中秋假期，后面是国庆假期，是不是有一点心不在焉？真的如果放假了，你会好好的去享受吗？大部分人告诉我，哎呀，到了放假，我反而是一种紧张和疲惫的状态。的确，没有人催你交东西了，但是你吃饭的时候还会时不时的去看看工作群。你看着电影，忽然想起节后的工作安排了，然后假期开始了，你反而如临大敌，紧绷着，这种感觉迟迟没法消散。这真的很容易让人很失望啊！明明我都出去旅行了，觉得我平时睡觉也更多了，却没有想象中恢复那么好，甚至有一点自责，说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假期，别人玩特别开心，怎么我连好好休息都做不到呢？工作这么多年，我发现无论是自由职业还是在某个公司上班，处理工作和休息之间的心理切换，其实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

0: 最佳男配角、女配角呢已经是揭晓了，台下的反应啊真的是很真实，有人跳起来拥抱，有人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那么在这里哈，之前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晚上的一个获奖情况，最佳女配角是梅婷，最佳男配角是朱亚文，电视综艺文艺节目呢是《非遗里的中国》，最佳电视纪录片是《左宗棠收复新疆》，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是李扬威，最佳动画片电视动画片是《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那么第三个亮点哈，就是咱们湖南广电
1: 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国庆假期铁路客流高位运行，公安机关提示旅客出行请提前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了解列车开行信息、车票预售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尽量避开客流高峰时段和车次。购买车票的时候请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或铁路授权代售点等正规渠道购买车票，切勿相信黄牛、内部折扣、 VIP 服务、全能帮抢或非正规代购，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泄露验证码信息、私下转账验资，以防泄露个人信息或遭受财产损失。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经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2: 高速公路不是赛车场，斗气别车随意变道。

0: 都是路上最美的风景。
1: 湖南交警提醒您，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我是全国劳动模范长沙公交集团驾驶员吴小红，方向盘握了28年，每一次发动车辆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您的安全我用心，您的礼让我铭记，您的方便出行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3: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压点挨挤慢慢上，我们。

好多人一直在追寻这两个字，叫真爱。有的时候真爱真的来临了，可是他又不相信，有的时候只是一个过客出现了，他又觉得这一定是真爱，要死死地抓住。所以就会有一个问题产生，我们怎么判断这是不是真爱呢？我觉得至少可以看三点吧。首先，你还能不能做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一个人的主体性很关键，我和你在一起之后，我还是不是我？我有没有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边界？我还不记得是哪部电视剧当中了，说有一个女孩，她大概前前后后，这个电视剧展现就是她的那些爱情历程。每交一任男友，她的服装风格就会跟着男友变化，比如说交的是一个朋克的男友，她的衣服就会变得非常的像硬朗、皮质、金属风。她交往的是一个高管男友，她的穿着就非常的 office lady。她交往的是一个年下的弟弟，她的穿着就不太符合她40多岁的这个实际年龄，就会更偏稚嫩一些。你看，直到她在遇到对方的喜好来改变你自己。那判断真爱的第二点，就是你的感受有没有被认真的对待。两个人在一起当然不可能永远的意见一致啊。那真正重要的是，当你确实有情感情绪波动的时候，比如说难受的时候，对方怎么去对待你的感受。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最近有一个词条啊，叫谁来管管现在的小说，直接冲上热搜了啊，各种离谱桥段是集体出圈啊，网友疯狂吐槽网文啊短剧，说逻辑崩盘。很多人呢把锅就扣在了 AI 水文啊套路抄袭上面，直呼赶紧出手整治。但是说到底，粗制滥造的内容该怎么管，其实大有研究啊。现在呢网文短剧行业卷到离谱，日更上万字，一周速成短剧那早已经是常态了，所有人都盯着这流量是吧，哎，赚快钱，没人愿意沉下心来打磨故事。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这个网红快时尚啊 BM 啊多地门店这个拆除了试衣间，什么意思呢？禁止店内试穿。那咱说卖衣服，我不试穿我咋买呀？你说你这操作魔幻不魔幻呢？而且还强势推行什么呢？只换不退的规则。而且说了，不支持现金退款，仅能换货或者兑换代金券。咱说这因为啥这么飘啊？这是啊，离谱的操作也引发了全网的吐槽啊！线下实体店直接沦为线下盲购货架子了。要说这线下门店的核心竞争力本来就是沉浸式体验，对吧？线上购衣你靠图文尺码来参考，哎，即遇版型翻车或者是尺码不对，对吧？可是线下的价值不就在这儿吗？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2: 准备好，
1: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3: 平地闪雷、哦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有市民反映说，深圳市光明区公民街道啊应急管理办公室有人深夜在办公室内干啥呢？打麻将。结果第二天公民街道就发视频澄清了，说涉事地点为同楼栋2楼一家茶餐厅包。

0: 再往前推嘛，就这部分证据链也要去完善
1: 啊。就当时打到您父亲账上的这个流水也是有意义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嗯，也就是说，重点抓出来。目前你要做的，第一，咱不能摆烂，一定要出席，对吧？第二就是刚刚我们李律讲到的，第一个就是那些年你们购置这些房产的时候，父亲说啊，你拿着我的钱帮我买，
0: 对，
1: 就是帮我买的这个沟通过程，这个证据要拿出来，要么就是你们的语音聊天记录，要么就是你们当时签的协议，或者是如果有其他亲属可以作证，这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吧？
0: 对，是。
1: 还有就是当时这个款项是你父亲独有的证据，比方说这个款项打到您父亲账上的流水。
0: 对，那个拆迁协议上本身只有您父亲一个人的名字，其实是没有您的名字的，所属于他的个人财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然后我们整个把这个资金流向去查清楚之后，向法官说明之后，这是前半部分对您比较有利的点。后半部分呢，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啊，它其实前提是要存在这种刻意隐瞒的情形。也就是说，另外一个角度，除了这个资金来源归您父亲个人所有来讲，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证明，就是您前夫在你们婚，就是你们没离婚，婚姻存续期间，他其实对这个事情都是知情的，
1: 他都是了如指掌的。
0: 对，他
1: 你从来没有隐瞒过他，对不
0: 对？
1: 是
0: 的，
1: 你
0: 是
1: 敞开的。
0: 对，然后他当时在你们协议离婚的时候没有，
1: 你有一些证据还有一些相关的信息需要整理的。
0: 对，
1: 这个整理确实是需要更坚强的那个你出来来帮自己解决，好不好？李律师，你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建议给陈女士。
0: 嗯，这边呢就是因为主要去证明这个您前夫对这所有的财产知情，他可能如果是他个人的说法的话，可能会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这个我们也是挺常见。他可能在婚姻存续期间跟你讲是知情，或者说没要求处理，但在庭上可能会就是做出完全相反的论断，就表示说这个东西从来是不知情的。我们这边给的建议呢，就是说您该争取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一定要争取，当在庭上你拿出了跟你就是你前夫知情的这些相关证据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更强势一些，比如说要求法庭对他做在庭上啊做虚假陈述，这种情况明知情但在庭上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个情况，可以就是更强势一些，要求法庭对于予以训诫，这样的话他在自认的过程中可能就是也会趋于这种心理威力之类的啊，做出他这种他确实知情的这种诚实的真实的这种回答。
1: 这是一方面，李律给您讲的是法理方面的情况。那我们作为女性之间，有可能是因为你在这套房子的变卖中很配合他，你放弃了自己的很多利益，
2: 对，
1: 可能就是人呐、啊、是吃了第一口想把整个桌子的菜都吃光，
2: 对，
1: 就是因为你让步了，有这种情况，有这种可能。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十几年的夫妻感情，您的脆弱，您的懊恼，你的痛苦和伤心，可能就是来源于这个周期里面它的变化。但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跟你讲，它的变化你不要把这个罪责背在自己的身上，好不好？
0: 对，是，
2: 是，我在想请问一下，像这种情况的话，我如果是想是否我自己没有能力去出庭，或者是也没有这种专业的这种东西的话，我如果想请律师的话，是否也能够请协作法的律师，然后去咨询，或者是帮我去代理做这个
1: 您现在就是正在获得我们新说法嘉宾的帮助，买一些我们把李律给您的建议啊，就是金玉良言的文字发到群里，您看一看。然后呢，第二个，如果您需要法律援助，我不知道您符不符合要求，我们也把相关的这个救济途径发到群里面，您去联系一下，好不好？
0: 我们现在以各区为这种地点单位，就是向每个区都开通了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如果您符合相应要求啊，就刚刚您说到的情况，您父亲有这个残疾证明，然后家庭情况比较条件困难的话，应该是可以去尝试申请一下你们当地的法律援助中心。
1: 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4: FM91.8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

0: 企业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他都是把当年的那个收益情况交给业委会的时候，他把那个账本移交出去了，他就可能没有改还是怎么回事，他就有一个总数36万多的总数，就是我们就晓得了，前明一年的收入36万。就是每个月有3万多、
1: 没有，我问您的是，那依据您的估算，这个第一届业委会的主任他盖了这个章，自己签了这个字，导致我们业委会损失了多少呢？时间乘以我们的损失，
0: 现在8年的时间应该是保守估计是200多万。
2: 200多万，这么大金额。目前我想问一下您，先生，您本人在第二届业委会成员任职吗？就是您属于就参加了这个业委会竞选，属于业委会的成员之一吗？
1: 杨先生，您是业委会吗？第二届？
2: 对，
0: 我不是业委会成员之一。
2: 你现在是
0: 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包括我们天心区的这个物管科也知道这个事情了。
1: 好，我明白您的。
0: 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现在第二届业委会成立了以后，这个第二届业委会的主任他就是第一届业委会的主任。
1: 他又继续担任了。
0: 对，当时天心区物管科的那个科长都他都觉得，他说严格的讲应该是第二届高第一届，但是你是个你是第一届的主任，
1: 你不会告自己。
0: 第二届的主任怎么办呢？
1: 那我们拉回来，第一，谁来监管这个事情？第二，怎么来扭转这个局面？好，是我们前面那个协议做无效处理呢，还是我们重新签订一份，还是说我们去索取中间的差额的损失呢？哎，这些方法都是方法，那哪一些更合适一点？我们来请教一下李律。
2: 因为我们刚刚也了解到，第一届业委会的主任和第二届业委会的主任这样是相同的话，那么刚刚就你这种前提的话，根据民法典规定，首先肯定是要去推翻这个业委会单方面拍板签约的这个业他的签订的这个协议。这种方式的话，它其实维权是分成两步走的。第一步，你是先要去法院起诉这个业委会主任他单方面拍板的这个协议，把它撤销掉之后，对，撤销掉之后呢，然后第二步再依据法院做出的这个撤销决定，去到时候依据这个协议以就是显示公平为由去追究物业在这期间所谋取的。刚刚我们主持人提
0: 的意思就是说，那你上一次我们在16年签了这个9000的协议，在这8年期间我就必须要按这个9000的协议来那个来的按这个9000的协议来
1: 就是有没有推翻这个协议的可能性，李律？
2: 这个协议推翻的可能性它其实适用的重点整个案件听下来，它是因为存在一个处置期间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时效问题就是您在这个协议是2014年成立的，如果是走撤销这条路，一般它撤销权处置期间只有1年的时间。当然了，这个起算节点是从就是权利人他受到权利侵害知道之日起，所以你们这个重点是在于，如果说之前仅仅是道听途说耳闻说存在这么一个东西，现在才去在第二届业委会选举2026年成立之后才去真正的从
1: 知道这个消息，
2: 对，从物业手中移交了这个账本，包括之前的跟第一届业委会之间的协议才知情的话，我觉得时效应当是从2026年开始起算，这个事情还是要尽早弄，因为它处置期间它不应任何事情去中断终止的。也就是说你2026年不管是您几月成立，假设是第二届是2026年几月成立的呢？
1: 4月是吧？刚刚说
0: 四月份成立的。
2: 四月份成立，那它就是到2027年的4月，中间不管你因为什么原因，比如说维权进度推进的慢呢，或者是说你刚刚提到的业委会主任他不配合，导致没办法去罢免他的职务或者是说接到协调没用等等，这些程序上确实你可能客观维权推进的很慢，但是法律的处置期间不会因为因此而去给你中断延长，也就是说
0: 只有1年时间。
2: 对，是的，您在明年四月份之前如果没有向法院去提起撤销这个协议，那可能后续过了明年四月份之后，你想去打赢这场官司基本上胜率就非常非常低了，
1: 相当于现在你们都面临着一个窗口期，要去抓紧时间。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新书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书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0: 2024年5月30日，还没有准备工程准备验收备案表都还没有，还没有合格。
1: 就是你们的合同里面约定的是24年收房，对不对？
0: 约定的是2023年3月30号。
1: 哦呦，那真是拖好久啊！里面你们的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过什么延期交房要补偿给你，或者是违约金有没有约定？
0: 有是有，但是很少，那个我们都可以劈开
1: 啊，忽略不计是吧？
0: 他会很少不计，但是他就是很无聊，就是什么呢？他等于到了这个25年，一直我那三部还没有门，有一个门呢是烂的，就我们要他整改，他也没有整改。再一个，他那个工程质量低下，就是外高内低导致倒灌水，商铺两边渗水，还有顶部滴水流水，这些问题跟他反映过多次，向政府相关部门也反映过多次，他就是拖延整改，敷衍整改。
1: 嗯，
0: 后面
1: 就是这个开发商的给你的这个商品是一直没有达到你们合同里面约定的这个要求，对不对？
0: 嗯，对。
1: 嗯，然后您想问
0: 的
1: 是什么呢？
0: 这些原因我就一直没有在这个预售合同上面已经备案的没有签字，我只有一直向相关部门反映，催着他搞好工程，我签字催收收交收交付这个商铺。
1: 好，云先生，我们来问您关键的问题，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是让他整改把这个房子给你，还是说有没有可能这个直接退给他？我这个是我异想天开，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我的诉求是，首先咨询律师，他到今年2026年3月27号，有一个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但是备案表里面最后一栏，备案处理机关意见只有一个打印的同意备案，没有领导签字和没有盖公章，这份备案表是否是合法有效的备案表？
1: 您的问题已经具体到这个细节了。好，那我们先请李律来帮您回答这个问题。
0: 一下啊。
2: 好，就是案情大概我已经了解了，就是您这个整体情况，刚刚其实我们主持人有提到啊，就是合同约定23年就收房，其实从这之后呢，您是可以向这个就是开发商去主张相关违约责任。当然您说您这个不计较，现在主要想知道的就是案涉工程的这个竣工验收备案表当中是否这个合法的问题，对不对？
0: 对。
2: 就是我也听了一下总观案情，根据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话，这个备案机关核验资料财产齐全之后，要在那个备案表上签署这个收契意见，并且加盖备案的公章。如果说缺少这个备案机关盖章的备案表的话，它的形式上是存在重大瑕疵的。这个不，
1: 您那个单子上是您看的时候是有盖公章吗？
0: 没有盖公章，没有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公章，也没有领导签名。
1: 好，这就是说您要说的这个商铺的这个文件它有问题。好，那么我们就着您的，因为最终我们还是要落到实际，50多万呢，对吧？这么多年又没有产生利息，又没有产生租金，这换谁是吧？这50多万你总得有个意思吧，是不是？那您现在希望的是哪个走向呢，云先生？这个商铺
0: 我希望的走向真的有苦难言。为什么呢？他这个等于我去年25年11月份提起诉讼以后，他到今年7月2号才开庭，开庭以后。

0: 可以，这个我没有签预售合同为由，就说他们现在已是现房销售了。
1: 嗯，
0: 必须我签现房销售协议。如果是签的现房销售协议，那我们以前的权利全部剥夺了，并且还加之了很多苛刻的条件。
1: 嗯，
0: 就是包括这个房屋渗漏。
1: 这样子好不好，云先生？我们是想从实际来帮您指引您的方向。
2: 嗯、
1: 好，您说您已经开庭过了，现在呢，这个合同里面有一项细节跟您之前认知产生了差别。那我不知道李律、嗯，现在您收集的线索够不够来帮助我们云先生的？
2: 嗯，因为这个已经涉及到具体案件开庭了。刚刚您提到的说就是没有签预售合同这一点，应该是开发商那边他们提出的这个答辩意见吧？是不是？
1: 嗯嗯，甚至不算反诉，对不对？
2: 对，不算反诉吧？就是开发商这边提出了答。答辩意见，综合您的就是起诉您的诉讼请求，法院到今天九月可能应该，我认为啊，应该还是没有出这个一审判决吧，
0: 还没有。
1: 嗯，
2: 现在就相当于您的案件在开庭已经结束，但是在等待一审判决的过程中，对不对？
0: 对。
2: 嗯，因为涉及到这种具体案件，它已经就是双方已经起诉过，并且已经开庭审理过的案件，其实就仅凭我们可能在
1: 节目当中的这个短暂的交流，
2: 对，是的，对案情的把握并不是那么的全面。我这边是给一个建议给到您啊，云先生，如果说您的案件等到九月份，其实它快出结果了，一个普通案件审线大概开完庭之后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它就会出这个一审判决结果。到时候如果您拿到了这个一审判决结果，之后如果您想进一步咨询在一审判决认定中的相关问题的话，我觉得您如果也在我们节目群当中啊，到时候可以联系我们节目组，甚至可以请律师、哦、到时候拿着您的一审判决书，我们看过之后可能给出你的解答呢会更全面更专业一些、嗯、我是这么认为的。
1: 明白了，就这个阶段里面其实你能做的就是等待这个结果，因为你已经开过庭了。
2: 是的是的。
1: 嗯 嗯，云先生您在群里吗？
0: 我还咨询一下律师，是这样，
2: 嗯，您说。
0: 因为我们这个开发商他已经对有的单位申请了破产重组，并且现在已经在评估阶段。我去等于七月六号就到我们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我们原先那里有备案的，已经毕。
1: 明白了，云先生，这个情况您看有没有什么招可以帮忙指导一下？
2: 嗯，开发商进入破产程序的话，往后他会就是由法院下一个裁定书，他会由管理人整体接。
3: 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王女士你好。
4: 啊，你好。哦，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姐姐她之前买了一份那个重疾险，
1: 嗯，
4: 然后。买的时候是2022年，然后在今年的时候他就刚好就确诊了一个重疾甲状腺癌。
1: 嗯，
4: 然后他现在就是。
1: 女士，根据您刚刚所说的这个内容，我们李律给您的个人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
2: 嗯 嗯，是
4: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2: 不客气不客气。
1: 也谢谢你对节目的支持。感谢李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0: 展新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0: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

0: 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昨天是世界心脏日，根据世界心脏联盟的统计，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全球头号的健康杀手。50岁以下的女性发病率相对较低，女性心脏病的预警信号有时可能会被隐蔽，可能会被
1: 也是观众的期待。好的，以上就是志晴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湖南交通频道直通亚运会，为中国健儿加油。

0: 让乡中及周边的百姓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家级优质医疗服务。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的数据，今年一到八月，我国挖掘机累计出口量超过了国内销量，出口同比增长31.8%，增速远超内销。业内人士表示，挖掘机出海火热，主要是因为海外的需求回暖，亚非拉地区矿山开发需求旺盛，叠加城镇化基建投资，拉动中大型挖掘机需求的持续增长。欧美市场的经销商进入到补库周期， AI 数据中心建设也带动了制造业修复和小型设备需求的上升。与以往单纯的出口设备不同，那么今年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点进行了定制化的研发，成为行业出海的普遍做法。这里是正在陪伴各位的冲浪早班车，我是吴锦。那咱们马上要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后更多的精彩内容陪伴各位。
1: 下一站，星城长沙。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3: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4: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5: 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加好。
6: 就在长沙市银湾镇哦。
7: 清晨出门时，孩子拽着你的衣角不肯松手，深夜归家时，总有一盏灯为你而留，这份牵挂值得你用最稳妥的方式去回应。
8: 别让一时的省事换来一生的遗憾。防护罩挡住的不只是飞溅的铁屑，更是挡在意外与家庭之间的一道墙。
7: 系紧安全帽的那一秒，守护住的是自己的明天，也是全家人的晴天。
8: 劳动者的安全就是千万个家的和谐平安。
2: 工商预防，为民护航。
8: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共同提醒您，安全归程不是束缚，是回家最近的路。
9: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10: 申请 FTTR 团圆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9: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11: 古镇芙蓉镇，住进吊脚楼民宿，开窗就是万家灯火，点缀着瀑布。
12: 继续往南到怀化，建母溪原始次生林，秋色清新明亮。溆浦山背花窑梯田，金色稻浪层层叠叠，稻香弥漫山间。
11: 假期遇见香超，白天游山玩水，晚上看球助威。
12: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3: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4: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5: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7: 国庆假期放肆玩，脚酸腿胀浑身疼，休假回来到哪里放松一下嘞？
18: 免费回血福利我们提前安排到位，
17: 湖南交通频道10月宠粉福利来喽，你按摩我买单。
18: 9月24日至10月7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日常发布的推文点转发、拇指和红心，
17: 我们将给参与每项互动最积极的10位粉丝每人送出2张单价279元的无为足道中式足疗按摩券，30个中奖名额等你来，点赞转发越多，中奖机会越大。
18: 老口子都推荐的足疗品牌无为足道，按得舒服，掐得满足。
17: 赶紧关注加互动，
2: 花最少的力气，好最香的福利。

0: 你的按钮非常的小啊，拇指或者食指大一点的朋友都很难点击到，所以呢，你误触之后就一下子转到了这个借贷产品的推广页面。那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希望相关的平台加快落实办法规定，立刻停止违规营销，隔离支付和信贷，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的选择权。
1: 首先应下线停车缴费页面所有信贷弹窗、转辅窗和跳转入口，不得在支付场景为贷款产品提供营销服务。其次，弹窗关闭标志应显著可辨识，不得点击后一步关闭并返回缴费页面，不得虚假关闭、误触跳转等。在此，支付工具与信贷产品应严格分区，缴费场景应取消金融产品入口，仅保留银行卡以及其他支付方式，同时全面取消目能勾选、易授权和捆绑开通。信贷授权需用户主动单独确认。最后，应建立金融广告上线审核与动态监测机制，明确合作方合规责任。希望。

0: 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长沙人气，情暖万家。
4: 平安车险400860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